0: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嗨歌 DJ， 我是烟火桥，欢迎订阅关注。这首歌是风吹流年的《醉天使》。不在身边的无奈，就是不能及时得到对方的关心，不能及时分享快乐和悲伤，不能真切地感受到对方的情绪，不能在需要的时候出现在对方的身边。隔着屏幕有千万里的距离，心也会由近到远，想念的藤蔓也不会因为对方的脸颊出现在屏幕里而停止。这大概就是所有异地恋最为艰难的事情吧。接下来请欣赏歌曲。
1: 最好最坏最恨

接着现在 FM 90.3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中文节目。今天的节目的时间也过得非常快，马上就要进入尾声了。明天呢，就是匈牙利的国庆节，然后呢，在多瑙河边呢，会举行一系列的庆祝活动，包括呢，烟火的灯光秀等等。如果大家呢，如果正好是在布达佩斯的话，可以到河边，然后以及这个主要的几个桥边，可以在晚上呢看那个烟火秀，还有灯光秀，据说还有无人机的这个表演啊。所以这个明天的这国庆节的一定是非常非常丰富的。所以呢，也希望能够大家呢能带来一个美好的这个国庆节吧。不过明天路上的人也是非常多啊，所以说希望大家呢到时呢也会能够注意安全，特别是在路上人也比较多。最近呢就是雨也稍微下了一些了，相信这次这个所谓的这段时间，匈牙利一直在有这个干旱的这个情况嘛啊，但是但愿能够明天的这个国庆节以后啊，能够下一点雨啊，让这个植被啊，包括我们这个一直在担心的这个电厂啊，也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。感谢大家收听我们节目。这期节目呢，也是我们2026年夏天的最后一期节目。然后我们两星期后在空中相会。我是天阳，我们两星期后再见。马上你们的车来了，都是蒙德林。今天我到了高雄，明天马上下来，阿斯达菲的菲尼奥兹，给罗沙迪奥蒙德林米说的。天阳我等。See you next time.